0: 你，我们有苦乐过得我们来家一样，我来家我来家，哎家来家的家了你哎，别骂起我啊，别啊别呀你跟我过来家
1: ，Mary， 养奴没有呢，没有过来过。

过呗，我这小妹你弄个忙过年弄个样子还弄个忙你过年买你过年买你不然那个说的牛马比我干嘛我过年给弄个样你们不笑让我过年给弄个样你们不帮的让我过年给弄个样。